0: 算是百分之百分
1: 之
0: 百分之百
1: 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